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南侠展昭带着爱虎白云生卢真和臭豆腐冯渊，夜探金头虎贾四正的家，都在房上挂着，正偷听他们谈话。突然来个人，这人发坏，把臭豆腐冯渊从房上给扔下来了，这下摔的这个响啊，好悬没把臭豆腐摔冒了泡。您想，夜深人静，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本来这几个小子就做贼心虚，白菊花绞着脊梁沟一冒冷气，把桌上的蜡灯吹灭，屋里就一团漆黑。贾思正几个人各甩衣服，拉出家伙躲到窗后和门后，仔细往院里看着，一瞅院里头躺着个人，时间不大，这个人伸伸胳膊蹬蹬腿儿，一咕噜身起来了。谁呀？冯渊呢？摔的都起不来了，脑瓜子蒙蒙山响。冯渊心里这个骂：乌鸦混账无比给子，这是哪个臭脚老婆养的？你办这事也太损点儿，可把老祖摔坏了。仗着冯渊呢有点功夫，没功夫这下真毁了。冯渊站起来想上房都上不了了，可白菊花在屋里头一看认出来了，冯渊，哟，三侠五义的人来了，贾德哥，方锦。金头虎一笑：“先帝呀，你是惊弓之鸟，怕什么？在哥哥我这一亩三分地，我不是说句大话，他们来了，叫自投死路。看哥哥我的。”贾思正冷不丁把门开开，撤，跳到院儿去了。他的两个保镖把两把豹尾钢鞭递给他，贾思正为了抖威风，先练了一趟鞭，然后把双鞭一分，亮开门户。他这一仗胆儿，那几个贼这胆子也壮起来了。白菊花、小美人尉迟善、莲花仙子纪晓泉紧跟着也跳到院中，四贼一字排开，各拉兵人。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白菊花本来是紫电青霜剑他爹给他留下的宝家伙，可这柄宝剑呢现在已经没了，落到蒋平他们手了。所以他到了贾家屯之后，对金头虎贾四正说明经过。贾四正说：“没关系，要叫我拿宝家伙我不趁，但是钢口好的这武器我还不少，我家光存着宝剑三口，你随便挑吧。”所以白菊花呢从中就挑了一口折钢宝剑， 虽然不是保家伙，但也锋芒利刃呐、啊。闲言少叙，四寇战好之后，冯渊也抖起精神来了。冯渊一想，想跑是不行了，事到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他抖抖精神，把刀捡起来，先练烫刀，然后把脑袋一拨了，呀，混账无比高子，我看你们还往哪里跑？冯的老爷在此。贾四正往前跨了一步，一阵的冷笑，臭豆腐，旁人不了解你，你贾大爷还不了解你吗？你是绿林人的叛徒，武林之中的败类呀！想当初，你跟着下武门的门人闯荡江湖，有吃有喝，我们哪点亏待你了？哎，后来你觉着官府打腰提气，半路上你给官府当了爪牙和鹰犬，回过头来跟绿林人为仇作对，特别是仇视下武门的门人，你小子还有点良心吗？你就忘了盐水思源，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呢？你把祖师爷都忘了，今天爷爷把你抓住，要把你碎尸万段。冯渊也乐了，嘿嘿嘿嘿，我说贾四正，你不要给自己找理了，那贼就是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顶风都臭着八百里，杀人放火，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大爷，我恨透了，想当初跟你们在一起，无非是混碗饭吃而已，我现在要重做新人呢，我要改头换面，变成另一个冯渊，冯大爷。有道是三条大路走中央，我走的不算不对。我说今天咱不要斗口，贾四正，我来有两件事，你要答应了，就算你捡了便宜；你要牙崩半个，输个脖子，今天冯大爷，我可翻脸无情。呵，哪两件事？头一个，你把燕飞白菊花交给我，这是国家的要犯，我抓的是他，不是你们，咱们可分清了。只要把白菊花给了我，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冯的老爷转身就走。第二件，听说你抢了一个女子，名字叫李凤莲，你把这女子交给我，周济人家一家团圆，往后你们再别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听明白没？就这两件事。呵，冯渊还来了劲儿了，把眼珠瞪得溜圆，说得像真事儿似的。白菊花一听，大哥，别跟他费唾沫星子，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后还不定跟着多少人呢，来就有原因，当在速战。好了，贾四正轮边就过来了。你看冯渊呢，狗掀帘子全仗嘴呢，真身手他白给呀。冯渊一看不好，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抬头往房上喊：我呀，我斩的书你可不够意思，你们怎么还在房坡上趴着，还不下来吧？好，他都给抖来了。其实南侠爱虎白云生卢真在房上趴着， 又气又笑，气的是冯娟，心说你怎么没挂住，你不会珍珠倒卷帘，你使这招干什么呢？你看挺秘密的事儿，叫你给捅了娄子了，让人家发觉了，这是可气之处，可笑之处呢。一看这冯渊还真长了出息了，方才这番话说的落地摔三节，当当见响，这家嘴茬子可够厉害的啊！你有什么能耐你敢说这大话呀？正在这时，冯渊这一喊，南侠他们不能再待着了，老少四位抖身轻，蹭蹭蹭蹭就飘落在院中。白菊花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仔细观看，哦，就五个，再往房上墙上看，没了。白菊花一瞅，没有白眉毛徐良，这心才放下。他就怕这么一个人，别人根本不看在眼内。南侠又把冯渊的话重复了一遍。贾四正说：“展老爷，别往下说了，今天这就是战场，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慢说两个条件，20个、200个全成。要赢不了，不但条件不答应，你们五位是谁也走不了。哥哥兄弟上！”他抡鞭是直奔南侠。小义是爱虎在旁边看着，爱虎可气坏了，压七宝刀纵身跳到面前，哎，小子，爱虎在此，我陪你走几趟。听堂听堂听堂，贾四正跟爱五爷就站在一处，宝刀会双鞭，看这样一半时分不出输赢上下。白菊花亚剑刚要助阵，南侠亚宝剑跳过来就挡住白菊花，两把宝剑上下翻飞，他们二人也站成一对。要说白菊花的能耐剑术比南侠可高着一块，但是他使的是普通的宝剑，南侠使的是巨雀宝刃，就占着上风。莲花仙子纪晓泉恐怕他俩有失，压刀跳过来就要助战，被粉子都卢真压刀跳过来跟他站在一处。哎，这么说吧，八个人打了四对，打的是难解难分，满院乱转，就剩下个臭豆腐冯渊。冯渊一想，我配不上对儿，这个战场我也伸不上手，我干点什么呢？哎，对，那个姑娘李凤莲还没救呢，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救姑娘？想到这，冯渊压刀顺后墙头跳出去奔后院。贾思正的家能有多大？一共三层院子，没费吹灰之力找到屋了。这屋里头正有两个下贱的女人在这解劝，叫姑娘服从，你欢欢喜喜陪着各位大爷开心，然后把你送回家去，多给你金银财宝。你要拧着不干呢，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这姑娘呢什么也不说，双手蒙着脸，呜呜呜一个劲儿的哭。前院发生的事儿，后院还不知道信儿。冯渊一看这机会是正好，推门拎刀他进来了。哦呀，这俩下贱女人一回头，呀，你是什么人？哦，肉人，从里往外全是肉的，给我趴下！俩女人听着没太明白， 你说什么？叫你妈！

0: 冯源说着，上面一晃，底下一个澡堂腿，扑通扑通，哎呦哎呦！把这俩女人蹬倒，然后把他们裤腰带解开，给捆上了。能烂啥嘛？像这种人，冯源不能动刀，拉床被窝把他们盖上了，告诉他们不许动，然后奔这姑娘面前来了。 这姑娘不知道她是好人坏人呢，吓得直往后躲。你再要靠近我，我一头碰死。哎呀，姑娘，不要误会，我是救你来的，你娘委托我来的，快点回家，母女团圆，随我来。到现在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冯源伸手把姑娘的腕子抓住，拽着往外就走。 无奈，姑娘吓得两条腿迈不开步了。这玩意一个人拽个人，这玩意也够费劲的。冯源急得直冒汗，又想算了吧，这可不算我无理呀、啊，干脆把这姑娘夹得嘎吱窝，飞身形上墙跳到外边了。心说我呀，利用这机会先给她送家去，让他们娘儿俩相见。另外呢。 要有亲戚的话，最好投亲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恐怕将来老贾家人活着要报复怎么办呢？冯源是这么想的，因此夹着这姑娘，这姑娘手跑脚蹬的，不明白她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她刚才说的话是真是假。正顺着道上跑呢，从对面来个出家的和尚。
1: 这大和尚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一铜杯，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身后背着特大号的蒲团，斜挎着鹿皮兜子，这兜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这和尚这脑袋有冯源仨大，脸蛋子好像一面铜锣响似。 正迈大步往前走，跟臭豆腐走了个面对面。这大和尚一瞅，闹了半天我遇上踩坏贼了。这小子岁数不大，怎么夹着个姑娘呢？该这贫僧为民除害。大和尚想到这儿，把方便连环铲一横。 阿弥陀佛，站住！大道上一个人都没有，这和尚这声也大点，好像晴天打个霹雳响似，又好像敲钟似的，嗡嗡带回音儿的，把冯源吓得一缩脖子，一松手，啪，姑娘落地了。 这姑娘连滚带爬就跑到和尚身后去了，师傅救我，师傅救我！姑娘，不用担惊，贫僧现在就救你，你先闪退一旁。姑娘躲到旁边去了，像那个这和尚，你问问怎么回事儿啊？没有。 看来这位也是个马大哈，轮铲便砸呀，混账的东西！我叫你做这种亏心事，我把你砸烂了。就这把大铲，能有100来斤呢，拍到冯源身上骨断筋折呀！冯源吓得一拨了脑袋，跳出圈外。
0: 哦呀，混账！我逼个子，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乃出家人，劫铲。他也不容冯源解释，左一铲，右一铲，就下了绝情了。冯源没办法，就得还手。你想他那把刀，怎么能敌得住这条大铲呢？五六个照面，冯源没注意，这刀。 正好碰到大铲上的，嘡啷一声飞了，把冯源震得虎口发麻。哎呦呦呀呜呀呜呀！转身。

0: 正刚要走，大和尚往前一跟步，撵上臭豆腐，一脚踹到后腰上，方圆摔了个狗啃屎，动不了地方了。这大和尚脚丫子能有一尺多长，就蹬到方圆屁股蛋上了，别动。好啊，都说南阳府一带不太平，今日一见果真不假，这遍地都出采货贼呀、啊！弥陀佛，贫僧开杀戒了，唰，把大铲一竖，月牙朝天，大铲头朝下，奔冯渊这后脖子就要下手。这家冯渊可不干了。五爷等一等，五爷等一等，我有话要说，我是好人。要不说好汉得长到嘴上的呢，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冯渊这一喊，和尚这铲就没往下落。你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解释？铁证如山，五爷混账，五逼干子，你个臭豆腐，你个臭脚老培养的。吾是好人，吾乃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不信你看看我这有龙鞭信票。可这冯渊真急了，手这一抓呢，掏出一沓东西来，这兜里什么都有，他往背后一扔，吾爷翻开你的狗眼看看，唰，龙鞭信票落地。大和尚一只脚蹬着他，慢慢哈下腰去，捡起来一看，呀，多悬，都是自己人，插一插发生误会呀、啊。看完了，他把脚抬起来了，把冯渊扶起来。大和尚一笑，原来是冯的老爷，哎呀，多有得罪，失敬失敬，你待着你的。冯渊蹲在地上半天都没起来，心说怎么这倒霉事儿都叫我碰上了，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从房上把我扔下去了，现在摔得骨头节还疼呢，叫这大和尚这一脚这一蹬更加重了。冯渊活动活动筋骨，强咬着牙站起来，看看这和尚，和尚太高了，冯渊得仰着头看。乌鸦出家人，你是哪一位？哎呀，贫僧出家在山西铁佛寺，人送绰号生铁佛，我姓刘，叫刘万通，知道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吗？吾怎么不知道？那乃是我授业的恩师，我是他的弟子。对对对，要不提这个事儿，冯渊想不起来。这一提，冯渊想起来了。欧阳春跟他说过，因为你拜了师了，本门本户，当家当族，三亲六故，亲门尽知。你这些人得做得心里有数，欧阳春跟他讲究过，其中就提到山西铁佛寺的生铁佛刘万通，他有印象。啊，没想到这位就这模样，好嘛，一见面先揍我一顿。但是不知者不怪，冯渊转忧为喜，吾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兄，师兄请上受吾一拜，免了免了。冯大老爷，这怎么回事？哎呀，你这个人真够犟啊，你也不听我解释，是这么回事，你早说呀，你让我说吗？这冯渊呢，气得嘟嘟囔囔，把经过讲了一遍。生铁佛点点头，怎么办吧，咱们先把这女孩送回家去，周济她母女团聚。好，简短解说，娘俩见面抱头痛哭，不敢在这儿住， 打了简单的行李，搬到亲戚家避风去了。这两个人翻回头来，又赶奔贾家屯。一边走，冯渊一边讲，提到燕飞白菊花，大和尚一笑：“冯大老爷，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不？”“不清楚。”“哎，我在山西就有耳闻，听说江湖上出了个了不起的采货贼，叫白菊花燕飞。这小子为非作歹，专横跋扈，连官府都不敢奈何于他，这还了得吗？还有点王法吗？”贫僧一怒之间让小和尚看守庙宇，这才携带兵刃来到南阳一带。我就是防这个采货贼来的，没想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哦，这贼就在眼前，乌鸦就在眼前，那烦劳你投钱带路，把他交给我了。冯渊心说，看这和尚这口气可不小，不行，我得用激将法激激他。冯渊多坏，把脑瓜一拨了，哎呀，乌鸦算了。那个说大话的人我见过多了，别看说的吹五喝六，实际上狗屁不是啊。我说大和尚，你可不是这种人吧？弥陀佛，冯大老爷，要不相信咱们就赶紧走，你看看贫僧是吹不是吹。好嘞，两个人才要大战燕飞。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方圆巧遇生铁佛刘万通，这个生铁佛是铁面金刚沙龙的高徒，在山西也很有名气。这次到南阳来，一是捉拿燕飞白菊花，二他听说南阳府团城子的 伏地君王东方亮5月初5要在白沙滩立擂，遍请天下的高人，要把三侠五义、小武义全都消灭在擂台上。现在这风声传遍全国呀，有朋友也告诉他了。刘万通一想，要这么大的举动， 我哪能不去呢？干脆我看看去吧。到那儿，万一能帮上忙，我就帮帮忙。他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就这样离开铁佛寺，哎，在这巧遇冯渊。要不是遇上臭豆腐，他还真找不着蒋平他们在哪儿住。书说简短， 冯渊引路，他在后边跟着，时间不大，来到贾家屯一拐弯，到了贾思正他们家。冯渊这心呢跳成了一个，担心这仗打得怎么样了。翟耳他一听，呵，里边打得正欢呢，叮当叮当，哇哇直叫。乌鸦，你听见没？里边还打呢。刘万通高兴，好，那咱怎么进去？ 冯渊说：“越强而过呀！”我说：“冯大老爷，你还不知道我，我练的是硬功，我不会穿房越脊。啊，我闹了半天是个饭桶，那你跳不上去，那怎么办？那你得拉我一把，你带着你。”冯渊心说：“你这么大坨，我能拽得动你吗？”哎呀，糟糕，真糟糕！刘万通说：“这么办，好吧。” 我开个便门，你闪开了哇！他把铁铲举起来，对这个墙，呱呱呱，三下没砸倒，把他手腕子震得也发了麻了。刘万通说：“我还有招。”他把后背靠到墙上，双臂较力，大屁股一拱，使的是靠山背。
2: 哎哎哎，窟窿！这回可好，真开了个便门啊！冯渊这个乐，心说这位是人吗？跟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就这样，两个人从这豁口就闯进院中。你想，这墙一倒，院里的人能不害怕吗？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因此，虚晃一招，各拉军刃跳出圈外，是甩脸观瞧。什么人？怎么回事？南侠爷儿几个跳到南边，白菊花、贾四正他们退到廊檐之下。烟尘过后，一看进来俩人，冯渊自然他们是认识的。一瞅，进了一

的和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瞅瞅这看看那，不知道是谁。冯渊领着他来到南侠面前，我家展大叔，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新出世的英雄，生铁佛刘万通，铁门金刚沙龙的高徒。我说刘师傅，你还得叫好听的，这就是南侠客展老爷。刘万通这人礼貌还挺周到。是啊，聊一副就磕头。展大叔在上，小侄给您磕头了。其实要论岁数，这和尚比展南侠大，但是辈儿在那儿呢。沙龙跟展昭平辈，从那儿论这就是长辈，所以必须得磕头。南侠急忙用手相搀，轻启轻启，不敢当不敢当，把爱虎白云生卢真叫过来也给做了介绍。这几个人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好好好，三生有幸，三生有幸，这还客气呢。还刘万通一看呢，看来今儿这仗不太好打，不然的话大伙不能累成这模样。他跟冯渊商议，谁也不要伸手，你们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缓缓乏，把这帮贼交给我了。南侠还想说点什么，被冯渊把他拦住了。五爷展大叔，不必多说了，这位这能耐大得很呐，能随便开便门，你说他是人吗？他有这么大的劲儿不使唤，留着干什么呢？您就歇歇吧。南侠一听也对，就这样点头答应了。刘万通把腰中的丝带紧了紧，把掌中大铲平端，来到四寇的面前，哗啦啦啦啦啦啦，把大铲一抖，怪眼圆睁，高声断喝：“哟，呆！”其实用得着吗？这又不是两军阵前的抖抖威风，看来这位劲儿是有的是。叫唤一嗓子之后，都问我说：“你们四个臭贼，哪个是燕飞白玉花？滚出来！贫僧要会你一回。”白菊花的心就一翻个，心说：“现在我是挂了名了，怎么这么多人？他别人不打听，专问我呢？”我要不过去，我显见贪生怕死了。想的是白菊花把宝剑一摆，跳过来把胸脯一拔：“爷爷便是。秃驴，你是什么人？”“啊啊，你就是臭贼白菊花啊。”“嚯，小模样长得不错，可惜这人皮你怎么劈来的？你做的都是什么坏事儿？”我说：“燕飞呀，恶贯满盈，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日子了，莫非你还想跟贫僧分个高低不成？”“秃驴少说废话，召见！”白菊花也是个机劲儿，是分心辨次。大和尚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躺，两人就站在一处。刘万通心说：“采花贼有什么能耐？你别听大伙捧他，那是谣传，天之家业，给他神化了。就凭我这能耐，我到那我就把他抓住。”结果他想错了，伸上手了，生铁佛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呦，怪不得官府抓不着他，这小子好阔的功夫，把这把宝剑都使活了。看来今天这仗不太好打。刘万通就攒足了力气了，
把大蝉舞动如飞。结果打到20多个回合，白菊花一看不行啊，我呀是暗器赢他。想到这，徐晃一宝剑飞身跳出圈外。刘万通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他要跑，压铲就追。可是在后边观战的众人心里明白，冯渊可吓坏了，乌鸦慢，那意思你别追他，他会扔零碎。但是已经说完了，就见白玉花肩头一动，身形一转，嘎巴起一支袖箭打出。刘万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支袖箭正钉在嘎吱窝上头，哎呦，扎进去有2寸多深，仗着刘万通皮糙肉厚，身子一摘呗，没摔倒，低头一看，带尖的筷子，啊，袖箭。他连忙把袖箭的杆抓着，就拽出来了。其实要不拽呀，能多挺一会儿。这一拽进去方了。燕飞打的都是有毒的东西，这药力顿时就发作了。刘万通就觉着，从嘎鸡窝麻到头顶，从头顶麻到脚趾的尖上，眼前发黑，摔倒在地，嘡啷一声，大铁铲也撒手了。白菊花一看打中了，压宝剑就跳回来了。好秃驴，撒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爷爷我要你的命！抡剑就刺。南侠冯渊、爱虎、卢真、白云生看得非常清楚，这件事就在刹那之间，想要过来救刘万通，完了。一人几个一闭眼，完了，挺好个人，把命扔到这儿。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房上打一块墨玉飞黄石来，打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正好削到白菊花的手背上的。啪！哎呦！白菊花一抖了手，宝剑好像没撒手。疼的他猫着腰跳出圈外，什么人？称这位从房上跳起来了，迈着方步，一不慌二不忙，魏从说话先叫唤一声：“嗯，是我呀。”哎呦，声音可不大，就这一嗓子不要紧。那几个贼是蹦了三蹦，恨不能有窟窿都钻进去。白菊花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非别，白眼没徐良。咱没说吗？冯渊被人从房给摔下去了，谁干的？徐良。因为徐良跟这臭豆腐他俩老开玩笑，没事坐在一块逗咳嗽。这徐良是专门调理冯渊，冯渊一看他来了，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把臭豆腐给气的，这醋老心儿，你竟拿我寻开心，那没个完。但是徐良来，他非常高兴，准知道他不来，没个好。徐良怎么来的呢？因为南侠几个人起身请妙手先生刘世奇走了，走了之后啊，这徐良就觉着心神不安，皱着眉头，里屋到外屋，外屋到里屋的，被蒋平发现了。蒋平就问梁子：“你怎么了？”蒋四叔：“因为本地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对展老爷他们几个人放心不下，万一遇上什么麻烦，再请不来人，再把事情耽误了，可怎么办？”孩子，也有你这么一说。当然了，你跟着去是最好。为什么没让你去呢？
小燕麦把米留在家里，

0: 应急，一旦有什么事儿，有你好办呢，所以我才没派你去。你要觉着家里没什么事儿，你去跟着看看也未尝不可，
1: 好吧？四叔，我跟着去看看，要没事情当然更好了。我想店房之中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就这么爷俩商量好了，徐良是随后起的身。那徐良的脚程有多快，但是徐良也多个心眼儿，没公开露面。徐良一想，人家刚到我就到了，我老兄弟还爱飘礼，要问我三哥您怎么来了，我怎么说？我说我不放心你们，怕把事儿弄砸了，来跟来看看。要这么一说，人爷几个都得不痛快。人家翻过来还得说呢，哦，就你能，刨除你别人谁也办不了事儿，往后那什么事都叫你干得了。你说人家发一顿牢骚，这是何苦呢？所以徐良没公开露面，暗地之中跟着。徐良心说，你们要把事办成了，我就不露面了，功劳是你们的，一旦有意外，我再露面也不为迟晚。徐良这么做也不算不对呀、啊。夜探贾家屯，他也来了。爱虎他们几人发现了白菊花，徐良也看见了白菊花。因此，白眼梅心里头想：看来我这次就来对了。无论如何，不能让这财货贼再跑出去。他要再在我手心里跑了，我就不是人了。说什么今儿个我也得把他抓住。因此徐良把主意就盘算好了，这仗是肯定得打呀。他拿冯渊开玩笑，从房上把他摔下去了作为信号。可事后的事情他看得非常清楚。那边说徐良也缺德，你怎么不早伸手呢？没有，徐良一直在天沟里趴着看着，他知道练武的人呢都不服人啊。你别看表面上恭维，暗地之中谁谁谁不如我，谁谁谁不如我，都是这套词儿。他这磕头的弟兄也不例外，尤其爱虎，世人不服。这还没打出长短来，我就跳下去了，又夺了他的功劳了。不见夺在你们承认真不行了，服气了，我再下去也不为迟晚。另外利用这个机会消耗消耗这几个贼的体力，等不得灵我再伸手，手到病除。你看这老心想得多周到，要不是刘万通啊被秀剑打了，他还不急于下来呢。要出人命了，徐良不能再忍着了，这才用飞黄石打了白菊花，飞一身跳到院中。哎呀，这爷几个一看乐的，三哥三弟梁子你可来了，梁子你来的太好了。徐良等的就是这句话。扎大叔，老兄弟，各位不要担心，赶紧把人救回来，我这里有解药，赶紧给他调治。那边说徐良有解药吗？有。这就是徐良比别人高的地方。前文书咱说了，南侠跟神探子活张先郑天慧到峨峰浦找铁臂苍龙纪强前去要药，结果药也弄到手了，老纪家一家子被燕飞也杀了。事后呢，这解药不少啊，徐良知道之后就要了五包带到身边以备及时之需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一般的人打过仗就忘了这茬了，徐良不然，他这心呢非常细。结果这药真有用了，拿出一包交给南侠， 南侠他们赶紧把生铁佛刘万通周到旁边，把这药给他上上一半灌下一半去。你看这玩意儿，这种药下去是专解这种毒，时间不大，生铁佛刘万通哼哼一声把眼睁开了。阿弥陀佛，冯元气的扑了他一下。哎呀，别念这玩意儿，你的命都要保不住了，你吹得乌丢乌丢的，到了时候你现眼比谁都邪乎。南侠说别耍贫嘴了，看看伤怎么样。这个伤啊，包扎上就没事了。一则刘万通皮糙肉厚，二一则就袖箭打个眼儿算个什么呢，放到他身上比蚊子叮一下重不了多少。刘万通是咬牙切齿，他娘的，闹了半天这小子还会扔零碎。他在旁边看着咱不提，单说徐良乐呵呵站在院中，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说你们哪个过来，白菊花来来来来来，跟三老子分个短长，今天咱把话说清楚，哪个小子要半途而废中途溜了，我骂他的八辈祖宗，你小子就不死人。哎呀，徐良这顿骂用话把他们给刚住了，骂的金头虎贾四正眼前冒火呀。徐良啊，休要猖狂，老子先会你一会。压双鞭他跳上来了，贾四正觉着我也是人五人六的，这在我们家叫一个徐良给吓住了，往后我怎么见人呢，是出于这种心他才过来的。但是他跟徐良伸手差的太多了，你别看爱虎跟他打好几十个回合，别看南侠他们赢不了，但是徐良要来了，显而易见这功夫差的悬殊。再看徐良往前纵往后退，左右躲闪跟旋风一般，这贾四正忙活了半天也没忙活着徐良。老心咯咯一笑，闹了半天你就这么两下子，你还跟三西正动手啊？找刀找刀找刀，啪啪啪就盖柄三刀。贾四正光顾忙活上头了，没注意脚底下。徐良一转身使了个扫地盘龙刀，唰奔他的双腿。贾四正是躲闪不及，就觉着凉丝丝的，大欢刀把他的双腿砍折。哎呀，扑通，上半截在地上。徐良又补了一刀，啊，你就在这儿，啊，这位算交代。莲花仙子纪晓泉和小美人玉芝善一看，我的妈呀，这仗没法打呀，跑吧，撑撑，俩人上房。要是没有燕飞、白菊花，这俩小子跑不了。徐良恐怕追他们俩，燕飞再溜了。又一想他们这么走太便宜了，因此徐良一抬手，嘎啪嘎啪打出两支袖箭，这两支箭全打中了，一支箭钉到小美人玉芝扇的左屁股蛋上，另一支箭钉到莲花仙子纪晓泉的右屁股蛋上。这两位一咧嘴，哎呀，心里说便宜，这也便宜啊，算把脑袋带走了，也顾不得疼了。二贼一塌腰，是逃之夭夭。白菊花一看没人了，这小子脸也变色了。这，徐良过来了，你还往哪里走？白菊花，凭我良言相劝，把宝剑扔了，我把你捆上。绝不亏待你，一日三餐好吃好待，直到你死以前绝不动你一根汗毛。小子你要不听， 你可

徐良专门打这玩意儿，还能怕他吗？结果折腾老半天，连汗毛都没碰着。燕飞一看不好，把双手一抬，嘎巴哧，把袖箭打出来了。徐良左躲右闪，也是白打一阵。哎呦！白玉华怀中拽出镖来，一刀手啪啪啪就三镖，也被老鸡儿躲过。还有什么？再倒了倒了，我倒了，不对，白菊花看这多好，顶牛好净手了，扭身就想跑。徐良一乐，你个绿球球的，我看你往哪里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